0: 早上九点。SKDS 补贴开放给三类商用车，七月十五号起将享有柴油津贴。德式司机可拥车自主，昌明计划终结传统租贷制度。美沙克台风来袭，越南当局紧急通报25万人避灾。萨拉姆里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扩大柴油补贴控制系统 SKDS 的申请范围，陆路运输领域下的公司私人车辆、吉普车及皮卡昨天起可申请柴油补贴，符合资格者最快可以从7月15号起享有补贴柴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德阿米赞·穆罕默德·阿里发文告指出，申请条件包括车辆必须在陆路交通局 MyCCAP 系统中注册为商业车辆，并列入公司私人用途类别或代码 AE。此外，申请者的业务必须属于独资或合伙企业，并已通过公司委员会 SSM 或沙巴及沙拉越地方政府机构完成注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尽管电动车价格上涨及落实新的路税架构，但政府有信心绿色交通的发展趋势不会被削弱。他说，政府对电动车市场前景保持乐观，主要基于三大因素，也就是电动车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 较低，价格将更具有竞争力，以及充电网络的持续扩张。他说，政府将定期评估政策和奖业的成效，以确保电动车生态系统的发展，不仅支持国家脱碳议程，也能强化本地汽车工业，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并创造高价值经济机会。参与昌明德式更新计划的司机，未来将在全新融资模式下直接拥有车辆所有权，取代过去沿用多年的租贷制度。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财政部已经给予特别批准，让参与计划的德式司机成为德式的合法车主，标志着德式行业传统租贷的制度正式结束。陆兆福说，在该计划下 Proton S70 轿车成为全新的德式车型。此外，轻型的德式也将采用全新的现代化外观设计，不再安装传统的车顶德式标志，并统一采用以 GET 字母开头的专属车牌号码系列。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该部目前开始规划2027年学前教育部扩展计划，希望在来临的财政预算案中获得足够的拨款，以延扩或至少保持着今年的成果。他说，扩大学前教育班也与政府推行让家长选择孩子6岁或7岁入小学的政策相辅相成。他说，未来家长将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孩子选择6岁入小学，就需要透过学前教育打好基础，因此扩大免费学前教育部将有助于落实有关的政策。截至2号，选举委员会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竞选期间，已经接到305宗涉及各类选举违规行为的报告与投诉。选举委员会发表文告指出，在众多的投诉中，140宗涉及在地方政府禁止张贴竞选宣传品的区域设置竞选材料，90宗涉及竞选宣传品阻碍道路使用者的视线及影响交通，27宗涉及竞选宣传品设置在距离投票中心50公尺范围内，以及48宗则涉及其他各类的违规行为。文告表示，所有属于选举竞选执法队权限范围内接到的投诉，均已经采取适当的后续执法行动。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与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完成向马来西亚展开的2天工作访问之后，昨天离开我国，前往新加坡展开下一站的行程。普雷沃是在昨天晚上8点40分从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启程， 在离开马来西亚之前，普雷沃提到他相信马来西亚和比利时将能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和经济联系。这是普雷沃自2025年2月上任首次访问我国。他在这次的行程中会见了我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两人讨论了在能源转型、清真领域生态系统方面开拓合作契机的课题。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新闻，越南灾害管理与堤防局星期五表示，当局已经向56240艘船只的船主及249184名相关人员发出最新的预警，通报梅沙克台风的发展情况及预计移动路径，协助他们避开危险海域并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根据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的预测，梅沙克台风未来数日将向越南北部近海移动，并可能影响越南东北部地区。该中心同时警告，越南东北部地区的河流自今天至下周二期间存在发生洪水的风险。比利时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29号期间，受酷热天气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比利时的死亡人数比正常水平高出 39%。 根据联邦卫生部3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比利时在此期间新增死亡人数1222人，其中近一半是8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公处主任贾纳比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伊波拉病例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并形容此次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在前一天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波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日地震以来，委内瑞拉已经记录到890次的余震。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莫德莫赖斯当地时间3号裁决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博索纳罗因为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变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2025年9月1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监27年0-3个月。今年3月，巴西最高法院因为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并裁定90天期满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是否继续居家监禁。阿根廷政府2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其职能转移到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阿根廷政府2号深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各省的关系，处理跨辖区事务等此前由内政部承担的职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SKTS 补贴开放给三类商用车，7月15号起将享有柴油津贴。德式司机可用车自主，昌明计划终结传统租贷制度。梅沙克台风来袭，越南当局紧急通报25万人避灾。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政府与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签署协议，在彭亨关丹新建一座卫星通讯地面站。随着这座卫星通讯地面站的建成，马来西亚将能通过位于印度洋的通讯卫星进一步拓展国际电讯网络，并与英国、澳洲、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及印尼等国家建立更完善的通讯联系。此外，这座卫星通讯地面站也具备接收和转播国外电视节目的能力，标志着马来西亚在国际通讯与广播技术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上午9点17分 Saba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那不管你是不是足球迷呢，相信都有在关注这个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的阿根廷对垒佛得角的精彩赛事，非常的精彩。那阿根廷呢以3-2是险胜晋级的就是晋级挺进了16强，继续的向冠军冲刺的。那我们的黑马这个佛得角呢也是非常的强啊，虽败犹荣。好的，那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是一首新歌，来自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这时候听过的歌曲呢这时候将会播出的歌曲有的是 Fish 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那稍后时间除了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报以及新闻提要之外呢，也会在9点40分左右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界杯的战报。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3送上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Kunci 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3: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呢，古达风势强劲，纳敏西海岸内陆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西海岸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内陆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至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3: 送上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来自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关于沙巴房地产发展商工会指出，随着建筑成本持续攀升，沙巴新房产项目的售价预料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呢，将会上调10%至15%。有意购物者呢，应该要把握目前价格仍维持现有水平的机会，尽早做出置产的决定。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拿督阿米扎阿里宣布，柴油补贴管控系统 SKDS 范围扩大至公司名下的吉普车和皮卡车，让更多使用柴油车营商的微型及小型企业受惠。另一方面，马来西亚银行工会 ABM、 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及金融机构工会以及马来西亚发展金融机构工会昨天发表联合声明，披露银行业为了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提升所有为马来西亚民众提供的日常银行服务，其中跨银行 ATM 提款一令吉手续费豁免政策已经在2026年7月1日正式生效。换个焦点，位于亚庇丹戎亚路的 Berdana 公园将在本周六重新，也就是今天重新对外开放。亚庇市政厅发表声明指出，此次重新开放呢，沙巴州财政部已经在2026年6月29日正式将丹戎亚路 Berdana Park 的管理权移交给 DBKK。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36送上汪苏泷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呢，来到了最后一天，两场赛事已经分出胜负。首先，澳大利亚与埃及在90分钟及加时赛结束后呢，战成1-1平手，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中以4-2击败澳大利亚，成功晋级16强。另一场比赛，阿根廷与佛得角激战至加时赛，最终阿根廷以3-2战胜对手，顺利取得16强席位。接下来上午9:30举行的哥伦比亚对垒加纳赛事呢，仍在进行中，最终赛果将以赛会官方公布为准。如果比赛有最新进展，我们也将在节目中随时为您带来最新战报。萨杜吉瓦萨朱达索拉干。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侯明昊的《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今天是周末，所以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为什么是足球》，也是配合2026美加墨世界杯而带来的这一本与众不同的一本书，敬请期待。那说到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哥伦比亚对垒加纳的这个赛事啊，进行到了20多分钟，目前的这个赛况呢是1-0，哥伦比亚1而加纳是0的啊，敬请期待，我们将会一直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战报。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 JJ 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参开十八 VFM。今仔系由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公司名下数人吉普查同皮卡，即日起可申请柴油补贴工资系统。副首长兼财长马斯蒂强调，凡系民众投诉，就应该马上调查处理。副首长兼财长马斯蒂建议学生先退学考试时，优先考虑市场需求交界两法。以下系新闻内容。使用公司名下数人吉普查同皮卡街沙巴米线吸消遣商家，即日起可申请柴油补贴工资系统。吉瑞庙宇吉生发成本部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发表文告表示，日方措施新增涵盖陆路交通类别，也是基于公共陆路交通吉生发必需品陆路运输注销新增立业柴油补贴计划界两月。发批准申请并取得燃油补贴卡的商家，将可以从七月十五号起享有柴油补贴。其指出，抗体申请主角是为了协助使用吉普查同皮卡作为日常运营工具的米线及消遣商家，减轻营运成本，同时确保柴油补贴渐渐发放并符合主角的群体。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马斯蒂曼俊强调，只要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民众投诉，相关政府部门就应该马上去调查处理。其中也中公开投诉不需要等送去指示将来处理，按用将来体现就政府提供开出有效有廉洁服务的承诺。就政府为继续推动各项改善措施，提升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和专业水平，让政府服务更快更好地回应人民需求。其后在接见新任沙巴州政府秘书达杜扎努丁阿曼时这样说，其相信新任州政府秘书经验丰富，能力强，可以进一步提升沙巴公共服务体系，让政府时间更顺畅，也让人民得到更好的服务。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马斯蒂曼俊建议学生在先退学或先学考试时，最后优先考虑市场需求交界两法，比如基础教育和培训以及各类技能课程，按用未来前工作为兼有优势。其讲学生五校自身比较容易脱解课系，而且爱上浅错毕业后有谋工作机会，就业换五换天。其也提倡年轻人五校低调工作，爱把握每一只机会。五校因为工作类型就觉得五校意思，因为所有成功都是从努力和纪律开始。其指出，在竞争一来一激烈的就业市场内，现做、现学、现承担责任，并一切调工作更重要，而累积下来的经验，就是以后往上就业重要基础。其是在主持南澳集中第二十届昨日学生颁奖典礼时，发表演讲讲话。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达杜伊万·本纳迪移交三万零几企业社会责任拍勘，并槟榔榜烟教育局俱乐部。其讲也必来自沙巴洋会工业有限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感谢槟榔榜界老师同学校职员，让槟榔榜在2025年泰马教育文凭成绩中成为前朝成绩最后的烟期。其前见在检验事业承诺为提供银行支持，今仔系推行承诺，用行通感谢所有在教育上努力付出的教职员。
也必前将用来期盼各种法通包括教书表扬太会和优秀服务表彰法通等。其代表槟榔帮人民感谢燕教育局教宗老师学教职员及前提教育工作者替家在培养人才方面界付出，让槟榔帮取得安阳校界成绩。其在槟榔帮燕教育局办公室移交亚别拍勤后，希望未来要更多政府相关企业参与类似计划，一切支持社区发展，特别是教育领域。沙巴州妇儿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拉杜朱丽达马中基认为，有必要持续加强处理恶资和分界问题。其讲也不但影响孩子个人和家庭，也对沙巴未来界热烈发展造成长期影响。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好好读书、学习技能、发掘自家嘅潜能，而唔系太早承担结婚同组建家庭嘅责任。佢指出，甘受同款也能让更多女孩完成学业、建立自信，未来在经济、创业同领导岗位上有更多发展机会。其他在主持马东公演应对同款课题上国的话时，推介李安阳表示，其强调爱解决同款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而是需要家长、老师、社区领袖、学校同各部门一起合作，才能真正有效。丹阳阿鲁受邀公演将从今日起重新对外开放。也是因为该公园街管理权已经在今年六月二十九号正式移交并阿比市政厅。市政厅在原告中表示，公园街开放时间是每日早晨七点到阿曼亚七点。另外，停车位目前是免费开放，直到主要启用天主停车收费系统为止。不过教员类一条企业签时限不能使用，包括音乐喷残、互通喷残、扣圈、鸳鸯喷拱设计儿童游乐场以及饮水机系统，因为一条设施限在进行安全评估，签时间比。今天从报新闻提要。公司名下数人吉普车同皮卡即日起可申请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副首长兼财长马斯蒂强调，凡系民众投诉就应该马上调查处理。副首长兼财长马斯蒂建议学生先退学考试时，要先考虑市场市桥交界两位。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白兔的《一样爱着你》。时间已经是10:14了，扫宝 VFM 你的两伴在这里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稍后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啊，也是配合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而带来的，特别挑选的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啊，非常精彩，也非常的有这个特别的见解的一本书啊。那稍后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不要错过喽。好的，这时候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啊，目前是哥伦比亚对垒加纳的这个赛事呢，来到了第44分钟，目前的赛况是1-0，哥伦比亚领先的。好，那稍后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战报。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0: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4/111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3: 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10:30这一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为什么是足球》啊，也是配合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而特别挑选的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由英国著名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撰写的一本书。4年1次的足球盛宴开踢，你是不是也发现，明明平常不看这个足球，却会开始关心谁晋级，哪一场最精彩，甚至跟着紧张啊、尖叫还有热血呢？那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透过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带大家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懂为什么偏偏是足球能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那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不只是研究人类与动物，也曾经担任牛津联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从狩猎团队追逐以及力量释放解释足球为什么能唤起人类最原始的投入感，为什么平常不看球的人也会被世界杯所吸引，足球为什么比其他运动更容易让人热血，为什么一颗球能让全世界一起来欢呼。那稍后在歌曲之后呢，将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为大家讲解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啊，不要错过。先来听这一首粤语歌曲《蔚蓝的阴天假期》。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国荣，来到了10:36，这时候呢马上要播出的是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为什么是足球，来听听樊登老师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好的，来听听。
1: 晚上他看那个阿根廷跟法国的比赛，看了他激动的跟着一块尖叫，他都不明白，他典型的就不是一个喜欢体育的人。我从来不看足球，我对足球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到了世界杯的时候呢，你也难免被裹挟进去看很多的球赛，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是到了世界杯的时候呢，你也难免被裹挟进去看很多的球赛，越看还觉得越有意思。那天我看我朋友圈呢，他典型的就不是一个喜欢体育的人，结果他说有一天晚上他看那个阿根廷跟法国的比赛，看了他激动的跟着一块尖叫，他都不明白，他说我从来不看足球，我对足球没有任何感觉，但是竟然也会如此喜欢这些球星，也会沉浸在这个比赛里边，到底是为什么？然后直到有一天早上连我妈出来都问我说谁晋级了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根本不踢球，平常也不看球，但是依然会喜欢足球这个活动，所以我就到处找，找到了这本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本著作，叫做为什么是足球，来帮大家解决心中的疑惑。虽然我不是资深的球迷，但是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东西很多非常资深的球迷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写这本书的人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叫做德斯蒙德莫里斯，他的身份特别有意思，他是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的馆长，同时是一位人类学家，他之前写过一本学术类的著作叫做裸猿，来分析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曾是牛津联俱乐部的技术总监，所以他既喜欢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又喜欢研究足球。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哈，如果有一个外星人在看这个地球的话，他会觉得地球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就是每隔几年呢，就会所有的人停下来工作，什么都不干，然后集中在一个空洞的一个场地当中，好多人在那儿高声怒吼，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就看着追着一个圆形的物体在来回的运动，然后全世界其他地方到不了那个人呢，就会在电视机跟前一块喝啤酒，大声的喊叫。外星人肯定不理解人类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哈，所以莫里斯研究这件事情，他是动用了自己所有关于动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储备，并且走遍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球场和比赛，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为什么偏偏是足球成为了全世界公认的最受欢迎的运动？答案很简单，因为足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我们要想到体育运动的开始哈，就是在人之所以会有体育，你想想看，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根本不需要体育，因为每天都在打猎，每天都在长跑，所以随着人们不断的跑步打猎和动物搏斗，人们的上身变得越来越健壮，然后胸大肌开始出现，和过去的猴子啊、猿猴啊都变得不一样了。但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人们发现说你跟那些动物搏斗是一个特别费劲儿的事儿，还不如把它们养起来，对吧？需要吃的时候拉出来杀。然后慢慢的，连那些动物都变得特别温顺了的时候呢，人们就再也不需要用打猎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体育锻炼了。但是你知道，体内的那个力量是需要发泄，就是我得有一个地儿能够把这个劲儿发泄出来。所以最早的体育运动几乎都跟打猎有关，就是古罗马的斗兽场。你知道古罗马的斗兽场的大小哈，就跟今天的足球场差不多，比足球场略小一点。然后在繁华的时期，古罗马的斗兽场一天当中能够杀死几千头动物，就是不停的，有时候人跟人斗，有时候人跟动物斗。后来慢慢的呢，这个行为受到大量的抨击，说太残忍、太血腥、太浪费，太像野兽哈。然后逐渐的，斗兽场开始慢慢的荒废，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类似的活动，就比如说这个奔牛节，对吧？或者西班牙的斗牛，这都是释放人们原始野性的这种方式。然后现代足球真正的这个发端呢，是在哈罗公学这样的英国贵族学校当中，就是当他们发现说用这个圆形的足球来踢会比用那个枣弧形的这种橄榄球的方式要好玩得多。大家现在就理解哈，为什么我们看到澳式的橄榄球、加拿大的这种橄榄球、美国的橄榄球，他们叫做 football 哈，最早的这种足球都是橄榄形的这个形状。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不知道， 我现在才明白哈，因为过去人们要造一个球是很难的，没有那样的工艺能够造成一个圆形的球。过去人们造球用的都是猪尿泡，也就是猪的膀胱和公牛的膀胱。后来随着工艺的不断发展，他们发明了说用一个圆形的球来踢。哇，这个变数一下就变多了。所以现在足球的发端应该是在19世纪中叶这些贵族学校开始的。所以为什么足球最像狩猎运动，咱们来一个一个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哈。首先我们说更像狩猎的，大家会想到射箭、飞镖、保龄球、高尔夫、射击，对吧？这不是这个打猎吗？但你要知道我刚刚说的这些运动，它只是描绘了打猎的最后一环，就是只有击中的那一下看谁打得准，没有中间的那个战略追逐互相的搏斗，对吧？所以它不像。那紧接着我们说，那网球、壁球、乒乓球、羽毛球，它有中间长期的厮杀，这个难道不行吗？是，它有中间的厮杀，有谋略，但它没有团队。因为过去人打猎都是一群人去打猎的，没有说一个人去打猎就打得回来，对吧？所以它没有团队，不像，它只是纯粹的炫技。然后那赛车、游泳、跑步，这个包括竞走这样的竞速类的这个运动呢，也很激动啊。打猎的时候你需要追逐啊，对，它只是描绘了追逐的这一部分。那还有一种更有竞争力的，就比如说像棒球、垒球，对吧？棒球、垒球有团队、有谋略，然后也有打击、也有打中目标。但是问题是在棒球和垒球这样的活动当中，有大块的时间人们是不动的，就是很多队员就在旁边一直看，然后该他跑了再跑，所以这个活动长期处在静态的状态当中，它没法引发人们这种打猎的时候你不能停下来，谁打猎的时候会经常处在静态的状态当中呢？所以没法引起人们长期的这个血液的沸腾。那最接近足球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橄榄球、曲棍球、冰球。这种冰球运动在加拿大和美国那受欢迎程度是超过足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法向全世界普及。这个作者讲，类似这样拿一个棍儿在地上打的这种球呢，最大的问题是它对装备的要求很高，它需要很多的场地，需要工具，所以没法在巴西这样的地方、阿根廷这样的地方有个地儿就能踢足球。但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种运动很怪，它打的那个球呢只能贴着地面跑，没法像足球一样造出一个弧线，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它能够出现意外的状况很小。而且如果你真的看那些人打球哈，你会觉得像是一群发疯的清道夫，就是所有人都在扫地，每个人都在扫地，这些扫地的人突然发起疯来朝外头打，那个动作实在也不像是这个打猎的动作。那我知道有一些球迷会讲篮球应该算，篮球你看击中的机会更多，对吧？一场球赛当中能得那么多的分，篮球为什么不能够像打猎呢？篮球是很像打猎，那个篮网就是我们要猎的那个猎物哈。但是对不起，篮球没法释放所有的力量，就是每个人在投篮的时候，就包括乔丹在投篮的时候，他都是收着劲儿的，他要的是那个技巧。所以你发现篮球里边最令人兴奋的是暴扣，那种扣篮的那个感觉，因为它能够把力量散发出来。但你要知道上肢的力量不如下肢的力量更有爆发力，所以通过这个比较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只有足球能够最完美的模拟人们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有算计、有战略、有追踪、有耐心的盘带、有各种小计谋，然后最后有发泄出这个力量的那一刻，所以它是我们最接近原始社会时候的狩猎状态的运动。这就解释我们心中的疑团，为什么是足球哈。

非常动听的一首歌，来自万芳的《就值得了爱》。时间已经是10:54了，稍后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这首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刘力扬的《天后》。

0: 你的孩子没有接听你的来电，又或者有可疑的迹象及举动，作为父母的你必须提高警惕，请确保你孩子所结交的朋友、外出的原因及所在的目的地，请确保孩子们的行踪，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
1: 在熟悉的歌词里与青春重逢。

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公司名下私人吉普车和皮卡即日起可申请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副首长兼财长马西蒂强调，凡是民众投诉就应马上调查处理。副首长兼财长马西蒂建议学生选大学科系时优先考虑市场需求高的领域。以下是新闻内容。使用公司名下私人吉普车和皮卡的沙巴微型及小型商家即日起可申请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大豆阿米赞穆阿马阿里发表文告表示，这项措施新增涵盖陆路交通、公司私人吉普车及皮卡类别，这也是继公共陆路交通及生活必需品陆路运输之后新增纳入柴油补贴计划的领域。获批准申请并取得燃油补贴卡的商家将可从7月15号起享有柴油补贴。他指出，扩大申请资格是为了协助使用吉普车和皮卡作为日常营运工具的微型及小型商家减轻营运成本，同时确保柴油补贴真正发放给符合资格的群体。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大多斯里邦利马马西迪满准强调，只要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民众投诉，相关政府部门就应马上去调查处理。他说，这种公开投诉不需要等上级指示才来处理，这样才能体现州政府提供快速、有效又廉洁服务的承诺。州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改善措施，提升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和专业水平，让政府服务更快、更好地回应人民需求。他是在接见新任沙巴州政府秘书大豆塞努丁阿曼时这么说。他相信新任州政府秘书经验丰富、能力强，可以进一步提升沙巴公共服务体系，让政府施政更顺畅，也让人民得到更好的服务。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部长达杜斯里邦利马马西蒂满准建议学生在选大学或升学科系时，最好优先考虑市场需求高的领域，比如基础教育与培训以及各类技能课程，这样未来找工作会更有优势。他说，学生不要只选比较容易读的科系，而是要想清楚毕业后有没有工作机会，收入稳不稳定。他也提醒年轻人不要太挑工作，要把握每一个机会，不要因为工作类型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所有成功都是从努力和纪律开始。他指出，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市场里，肯做、肯学、肯承担责任比一直挑工作更重要，而累积下来的经验就是以后往上走的重要基础。他是在主持兰瑙国中第20届卓越学生颁奖典礼时发表这项讲话。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大豆伊文·贝内迪移交3万令吉企业社会责任拨款给槟榔邦县教育局俱乐部。他说，这笔来自沙巴扬辉工业有限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感谢槟榔邦的老师和学校职员，让槟榔邦在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成绩中成为全州成绩最好的县区。他曾在今年4月承诺会提供这项支持，现在是兑现承诺，用行动感谢所有在教育上努力付出的教职员。这笔钱将用来举办各种活动，包括教师表扬大会和优秀服务表彰活动等。他代表槟榔邦人民感谢县教育局校长、老师、学校职员及全体教育工作者，大家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付出，让槟榔邦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他在槟榔邦县教育局办公室移交这笔拨款后，
希望未来有更多政府相关企业参与类似计划，一起支持社区发展，特别是教育领域。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大多朱莉达马中基表示，有必要持续加强处理遏制童婚的问题。他说，这不仅影响孩子个人和家庭，也对沙巴未来的人力发展造成长期影响。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好好读书，学习技能，发掘自己的潜能，而不是太早承担结婚和组建家庭的责任。他指出，减少童婚也能让更多女孩完成学业，建立自信，未来在经济、创业和领导岗位上有更多发展机会。他是在主持马东宫县应对童婚课题醒觉计划推介礼时这么表示。他强调，要解决童婚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而是需要家长、老师、社区领袖、学校和各部门一起合作，才能真正有效。丹戎鸭绿首要公园将从今天起重新对外开放，这是因为该公园的管理权已经于今年6月29号正式移交给亚庇市政厅。市政厅在文告中表示，公园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另外，停车位目前是免费开放，直到之后启用电子停车收费系统为止。不过，园内一些区域暂时还不能使用，包括音乐喷泉、互动喷泉、靠近运营办公室的儿童游乐场以及饮水机系统，因为这些设施还在进行安全评估，暂时关闭。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公司名下私人吉普车和皮卡即日起可申请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副首长兼财长马西蒂强调，凡是民众投诉就应马上调查处理。副首长兼财长马西蒂建议学生选大学科系时优先考虑市场需求高的领域。新闻播报完毕，萨拉姆利西马达尼。

0: 点子小宇宙，
1: 如何快速学习外语单词？学习外语单词有时让人觉得困难，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提升记忆的小技巧。首先，使用联想法，将新单词与已知的词汇或图像关联。其次，尝试用新单词造句，帮助加深记忆。重复也很重要，定期回顾已经学习的单词，强化记忆效果。多用、多练、多复习，快速记住外语单词就这么简单。
2: MyCard 不仅是一张身份证，更是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象征。它让生活更便利，无论是办理银行事务、接受医疗服务，还是进行各类官方手续，都离不开它的确认。更重要的是 MyCard 还肩负着多种功能，政府的补贴与援助都能直接通过 MyCard 发放，使过程更加迅速、安全与便捷。然而若 MyCard 损坏或无法使用，所有事务将会受阻，因此请立即更换新的 MyCard。 无论遗失、损坏或是资料需要更新，都应尽快到国民登记局办理。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的时间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郭淑芳的《忘记你不容易》，还有黄小娟的《难忘的爱人》，以及魏汉文的《愿你真忘》愿你莫忘记。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忘”这个字的“忘记”的“忘”，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一些朋友留言了呢。那在更早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留言，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哦。目前只看到的是有 Helen Quay、 Zubin Liu、 Clay Inesius、 庄嘉丽，还有 Choi San、 早安、阿杜、 Alvin Lim， 还有汉文，上午好，工作愉快。接着也看到黄光耀的留言，还有阿杜OK， 好，往下看啊，还有谁的留言？梁亨坤，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接着往下看呢，还有彩地，好的，欢迎大家，早安。继续往下看，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马金凤，好的，早安，周末愉快。接着继续看下去啊，大家都在猜歌名，还有互相的问候。接着也看到徐西湖的留言，早安。多福多寿多安康，谢谢。往下看还有谁呢？修边 Jimmy Cole 的贴图，接着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呢？都念过了，好的，大部分都已经念过了。我再看看有没有新朋友的留言。好的，大家都在猜歌名，也猜对了，非常棒。那在我们的这个TikTok 直播间，同样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这里陪伴着我啊。首先有看到 Alvin Lim， 还有谁呢？ Oishi Yap。 好的，继续看下去，还有往上滑啊，今天还有 Coco 画光明掏发笑等等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留言。11:24，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忘不了你》。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性侵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0: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谢小翔的《忘不了初恋情人》，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呢，分别有紫薇的《忘不了》，以及邓丽君的一首粤语歌曲《猛给他忘记他》。11:38为大家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战报。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0: 是的，32强最后一场赛事，哥伦比亚以1-0击败加纳，成功取得16强最后一张的门票。哥伦比亚凭借阿里亚斯在第14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守住优势，顺利晋级。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世界杯32强赛正式告一段落。接下来赛事将进入16强淘汰赛的阶段。萨杜基瓦，萨朱达索拉干。

0: Hey, 你知道吗？对待动物不好可不是一件小事哦。虐待、遗弃或以任何方式让动物承受痛苦、创伤或折磨的行为均属于违法。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规定，违者可被判罚款最高达10万令吉，或面临不超过3年的监禁，亦可能两者兼施。请善待生命，因为他们同样值得被尊重与关爱。
1: 早报 VFM， 你的凉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自陈芬兰的这个轻快版本的《忆难忘》。是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那刚刚听过的歌曲还包括了有刘文正的《送你一朵勿忘我》，以及许冠杰的一首粤语歌曲《难忘您》。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安排了两首啊，也是和忘字有关的歌曲，分别是罗宾的《忘了我是谁》，以及刘秋怡的《忘也忘不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Sinurambi 塔楼又称丹布南观景塔，坐落于沙巴丹布南的 Kampung Dalungan， 是当地的旅游景点之一。塔楼的设计灵感源自卡达山杜顺族的传统竹篮 Bakulwakit。 该塔共三层楼高，以金属结构打造，并采用象征丹布南地区的竹绿色作为主要色调。塔楼高度达14公尺，可俯瞰丹布南一带的迷人景致。在天气晴朗时，游客不仅能远眺神山的壮丽风貌，也可欣赏清晨云海、日落美景，并感受来自克罗克山脉的清新微风。 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